0: 的特玛塔摩你怎么不知道吗？强不强？被你们说完。
1: 谁不能呀？我们他妈把他禁言的。
0: 哎，跟你爸讲啊，从困难苦。
1: 我这个不给他们啊，不给他们做个忙刷刷这个。因在那喊帮啊，我到南山就把梦啊吃那个梦。
0: 那你听我南山爹说。
1: 不要喊别个混账。
0: 你要不我那点爹说，别别个上我这边。我喊我朋友真正帮帮呢。